0: 现在中国的中央酒局是香港老板，我香港我。
1: 我好多年了。
0: 因为我肯定也不会让他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我把他送去柬埔寨当我的外景，我有几个啊，有王江。